0: 有
1: 有人呀，
2: 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